0: 大梦里，大梦里的干这个芝麻，看啥个呀？把兵，肯定的话是芝麻五个，后面有看啥大兵，阿里听到没？你大梦里谈不了，俺都五年发七万不了，俺都嘛，俺在西头的，俺在西头的都发六万不了，这干的这个是他妈的，这钱别拿了，俺安慰没收不了，芝麻到底没差啥的了？
1: 小瓜的，那些炒菜就八瓜的，哎，那边说谁家没家务？谁家搞小了没家务？对了，哎，我拿小的，西头的。老爷，谁家给我米小了没家务？对呀啦，谁家干了麻烦没？